好啦，咁翻到嚟，第二首新歌咧，会系嚟自Nancy Quay 嘅《How Could You》啊，咁啊，真系有时候你不得不佩服华纳高层嗰啲 social media 嘅宣传实力啊！今朝我亦都有睇到 IG 啦，有睇到 Nancy 嘅呢一首歌嘅 MV 拍摄嘅一啲有意思嘅花絮啊！咁反正我睇到我系冇忍住笑啦。咁不过又讲翻转头啦 ，MV 嘅正片嘅拍摄质量系唔差嘅 ，Nancy 一如既往咁靓啦，男主角Jeffrey 都系咁靓仔啦，咁可以睇到佢哋喺入边都系过足气瘾嘅。咁今次嘅呢一首新歌《How Could You》咧，佢讲述嘅一个好悲伤，但系又系一个好离谱嘅问题。究竟点解明明系你讲嘅分手，你仲要反翻转头过嚟问我要唔要做翻朋友呢？作曲作词系分别系由周铭辉同埋殷敏贤啦，编曲系由 Dick Wong 完成，制作人由周铭辉嘅。

咁同樣都係華納啦，有那麼一個樂隊又真係有一段時間冇出新歌啦。咁搞到今期好似係一個個主題，好似係嗰種咩好耐冇見咁嘅。咁係啦，就係講緊阿珍啊 D J 啊。咁今次佢哋嘅新歌《肺活量》又想玩啲新意思喎，佢哋可能話喂，因為我哋同班 friend 一齊做咗勁嘅咁樣咯。咁新歌佢有曾樂同填詞啦，感覺上就係寫俾啲上班族啊，叫佢哋反內卷啦。作曲照舊係由 Howie 嚟嘅，咁啊今次係有 team 都有參與埋一齊啦。監製編曲就係DJ 全員啦，同埋 Friends。

好啦，咁啊，又翻到嚟第二 part 嘅 Echo of Cantonese。今次又今次要介绍嘅咧，系一位出咗道已经11年嘅女歌手啊。咁话佢出道11年，会唔会即刻觉得佢呢位歌手可能会起码奔四咧？呢度要讲嘅，但系啦，佢可能比好多人都要细啊，甚至佢系00后嚟噶。咁冇错啦，讲紧嘅就系黄淑曼 Fiona。咁啊，黄淑曼系喺今年嘅5月头啦，咁啊上个 TVB 而家仲喺度热播紧嘅综艺节目《唱前》啦，咁佢就成功咁挑战咗 Monster 级别嘅歌啊，《I Will Always Love You》啊，亦都系因为呢一场《唱前》喺大陆嘅社交媒体大量咁传播啦，先至等到比较多嘅，甚至系喺粤语区嘅听众所知道嘅。咁其实佢系喺2015年就已经出咗道噶啦。喺2015年嗰阵时候，佢就俾那一天我们会飞啦呢部电影嘅监制选中嘅，咁就唱咗同名嘅呢只歌嘅。咁同时亦都会令到佢俾香港范围内嘅俾人所熟知啊。咁就而且亦都系因为呢一段嘅履历系直接令到佢签入华纳。不过值得一提嘅系咧，佢嗰阵时系得14岁嘅啫。呢一点其实我都好惊讶，因为我之前系好中意听那一年另一个月啦，同埋如果青春不会有尽头呢两只歌嘅。咁因为我嗰阵时对黄淑曼就仅仅就停留喺听过但系唔熟嘅阶段啦。我唔查资料，我真系估唔到呢两只歌佢推出嗰阵时候，黄淑曼原来系先得嗰16岁嘅啫。咁啊，今年咧亦都系黄淑曼正式出道嘅第11年啦。喺今年年初嗰阵时，佢都有接受到一个采访，话系佢回顾自己出道嘅过去10年以嚟嘅一啲心态上面嘅变化。佢有一句说话我印象都系比较深刻嘅，佢就系佢话成为大人之后咧，要为自己所做嘅选择负责啦，冇人会为你承担。但系喺细个嗰阵时，大家会帮你揾个藉口话，哎呀，佢用细个啊，细路仔唔识世界啊。咁我諗呢一個其實都係我哋特別係00後啦，我哋呢一輩人而家都唔肯承認自己已經大過嘅一個原因啦。咁喺而家黃淑曼其實已經同我哋一樣啦，正式係踏出社會啦，面對住各方面嘅事業上啊、社會上面嘅問題啦。但係一講翻唱歌音樂呢方面嘅話題咧，佢就會即刻兩眼發光咁滔滔不絕咁去講啊！咁啊，同我哋一樣啦。有時候我哋都會諗，如果青春不會有盡頭就好啦。

如果青春不会有尽头呢首歌是收录咗喺 Fiona 17加嘅呢张专辑入边㗎啦。咁啊而呢张专辑亦都系一张系象征住黄淑曼后生年少唔应该讲后生应该讲年少嗰阵时年少时期嗰阵时候所有代表作嘅一张集合啦。不过有趣嘅系呢其实佢当时唱张碟入边嘅大部分嘅歌佢系唔知道自己喺度唱紧咩嘅喎，咁啊，再到后边成年啦，再喺英国读完书翻到嚟，再深耕音乐之后，先至发觉好多歌再唱多一次，同细个嗰阵时嘅感觉系唔一样嘅。而呢张专辑入边同样都有一首系非常之值得去听嘅歌，叫做《那一年零一个月》啦。林宝将《少女心事》系写得非常之具象啦，再加上黄淑曼嗰阵时嗰种清澀嘅歌声啊，已经系呢首歌最合适嘅搭配啦。我谂亦都系呢首歌。夠曬經典嘅原因。

好啦，咁又讲到青春。年少咧，咁我又斗胆咁问句啦，咁又有边个冇拍过次？哎呀，痛到入心嘅一次拖咧。咁啊，黄淑曼都有一首歌叫做《光引致疼痛》啦。咁啊，故事系好简单直白嘅，就系一对情侣从热恋行到分手啊。咁光可以系热恋嗰阵时候最温暖嘅，亦都可以系分手嗰阵时候最赤住痛嘅。

好啦，咁啊，到节目嘅最后咧，都同大家再次咁去强烈咁安利黄淑曼啦。除咗我以上播嘅呢三首歌咧，咁佢同冯允谦合唱嘅《寻找白金汉》都系非常之唔错嘅。仲有就系佢寻日亦都有一首新鲜滚热辣嘅新歌，叫做《Hey Fiona》。咁呢首歌睇歌名就知道系关于佢自己噶啦。咁啊，节目到最后咧，都系欢迎去大家去小红书嗰啲回放嗰度留言嘅。咁啊，搜索难搜索大写字母 K K 后边跟三个英文嘅感叹号就可以揾到我噶啦。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大家去到 Wellington Access Radio 嘅节目专栏咧去听回放嘅。好啦，咁今期节目时间到呢度，其实都差唔多。咁下期节目同样时间 ，DJ Kiki 同大家再倾过啦。